0: 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3: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4: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一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其中双价 HPV 疫苗纳入到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两剂次。7月8日，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启动，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过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记者7月7日从北京动物园了解到，经过一年多的打磨，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现在已全面竣工，目前5只大熊猫已入住新居，开始适应新的环境，将于近期开放。为满足广大市民和学生的暑期锻炼需求，今年暑假昆明主城区及各县市区125所学校体育场地面向社会免费开放。近日，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完成所辖96处高速公路服务区公厕适老化改造，新增一批便民坐便位，并全部投入使用。过往老年司乘、残障及行动不便群众高速出行如厕更省心安心。近日，榆林公安发布消息，2026年7月15日起，榆林市公安局榆阳分局长城路、金沙路、朝阳路、于和卯、小豪兔、岔河泽、小气汉、红石桥等8个派出所正式启用并对外办公。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致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陕北文学是一本榆林纯文学双月刊，它扎根在黄土高原之上，用文字书写着最地道的陕北风情。杂志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记录黄土高原的山川风貌、人间烟火与时代变迁，承载着黄土地独有的厚重与深情，是展现陕北文化、传递本土情怀的重要文学阵地。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节选自陕北文学杂志上的诗歌王爱民《远山更在远山外》选段，看山是娘，看水也是娘，朗诵游思怡。

是娘，看水也是娘。年年春天，母亲种下庄稼，恨不能把自己也栽进去。在骨缝里收获一群蚂蚁，喊鸡鸭鹅狗，像喊着我们的小名。矮小的母亲佝偻着腰身，却有一个小草般伟大的名字。母亲来自生活，又永远高于。

于生活。我们都是被上天垂爱的孩子。四季风雨注入母亲的皮肤，我不敢看一看自己的手掌，总是被你的线牵住衣裳。人生意义，我不能出口成章。三千丈白发，洗净这天下清白。豆藤越爬越高，根须扎疼大地。一首献给母亲的诗，绝不雕饰，就让它通俗率性，绿了又黄漫天涯。看山是娘，看水也是娘。整整一生，我习惯了一个熟悉的动作，用手遮住额头，看母亲随山月归。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接下来要听到隔壁老樊还有樊凯杰共同来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向野》。这首歌呢是作为影视剧《野狗骨头》的奔跑曲，曲风充满着冲破困境的力量。很多的时候我们只能够一个人与生活较量，无人分担委屈，无人读懂迷茫，但是真正的成长是要学会自愈伤痕，不期盼旁人的庇护，怀揣勇气奔赴旷野，任凭命运的百般刁难，依然可以选择一往无前，向着旷野不停地奔赴，坚守心底那份不肯妥协的倔强。

邓碧晨的这样一首新歌《我要你爱我》，整首歌褪去了浓烈的这种情感的缺陷，用平缓的旋律诉说着爱情当中的拉扯还有和解。明明心意相通，却总是在躲闪回避。那张碧晨极具故事感的嗓音，将藏在心底的期盼缓缓的到来，与其在揣测内耗，不如直白地说出心声，主动去做照亮彼此的星火，谈到索要一份对等的偏爱。节目最后要听到段奥娟感谢信，感谢各位这样一路的陪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一首 Cool Kiss 陪伴各位听歌时间，越听越流行正式的开启。我是王维，我是 DT。 听到曾经的冠军单曲 Bruno Mars 火星哥的回归之作 I Just Might。

0: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1: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结生活，越听越流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任何地方有了 John Newman 的声音，都觉得极具阳光感，极具炙热的感觉，这就是属于夏天的声音了。跟 Cigala 的合作 Give Me Your Love， 而接下来听到会是 NLTD Noted 跟 Astrid S I Don't Know Why。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2: 用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2: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Natasha Bedingfield 再一次重新复出到我们的面前之后呢，我们也期待说能有更多的一些脍炙人口的作品。她的嗓音还是很具有特色的。Natasha 带来一首《Detour》。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0: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1: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同学，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

0: 超越新篇章。
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8: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7: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8: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7: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9: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1: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爬起个三星吊起后，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的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常识。
2: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民歌小常识。很多听众呢就非常的好奇，说陕北民歌呢为什么会格外的动人呢？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解锁一下陕北民歌的演唱小技巧。陕北民歌的核心特色呢在于真假声的一个转换，高音呢是高亢透亮，穿透力非常的强，低音呢又是厚重稳沉稳的，质朴苍凉的啊。同时呢它大多呢是用到了这个滑音颤音，贴合了黄土高原沟壑起伏的地貌特色。
1: 当然演唱者的也就是那种随性自然，不拘束，讲究以情代声，无需刻意来进行雕琢。正是这种源于生活发自本心的一种演唱的方式，让每一首的陕北民歌都饱含烟火的温度，唱尽了黄土地的一些百态风情。好，接下来时间把一首常艳妮的一首小桃红送给各位。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黄土高原苍茫辽阔，黄河逐浪奔流不息，恶劣的自然环境呢，淬炼出陕北人坚韧刚烈的性情，也孕育出了粗粝真挚、直击人心的陕北民歌。那么不同于柔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各位呢介绍到两首歌，其语调与黄河船夫曲。这两首歌呢，都是扎根于苦难土地，描摹生存百态，用苍凉高亢的曲调谱写黄土地上最厚重的生命赞歌。
1: 第一首歌曲呢，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就是祈雨调。祈雨调呢，是刻在黄土深处的苦难的绝唱，承载着陕北百姓对抗干旱的一些求生的渴望。陕北呀，自古呢是降水稀少，土地干裂荒芜，常年的大旱让庄稼呢是枯死，百姓呢是颗粒无收。旧时的时候呢，科技非常的匮乏，乡亲们只能够去寄希望于苍天，每逢大旱的时候便集结于跪拜、焚香和祷告，祈求降雨。当然，祈雨调这首曲子呢，便诞生于祈雨仪式之中。歌曲当中没有那些非常优美婉转的修饰，音调非常的嘶哑、低沉、直白、粗犷。歌者呢是拖着悠长的哭腔来进行嘶吼，简单着重复的一些歌词，饱含底层农民面对天灾的那种无助与卑微。凄厉的歌声当中也是回荡在这个光秃秃的黄土山梁之间，既是对苍天的苦苦哀求，也是普通人在绝境当中不肯屈服的一种生命呐喊，直白的来进行展现出黄土的，或者说是这些陕北人民对艰难的一些生存的一些处境。接下来时间就把一首韩军老师的《祈雨调》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欣赏。

如果说祈雨调呢是旱地求生的悲吟，那么黄河船夫曲呢就是浪涛之上的豪迈壮歌。黄河呢流经陕北地段，水流湍急，暗流密布，凶险的河水呢阻隔交通，当然呢也催生了船夫这样一个特殊的职业。

歌曲呢就是源自于长魂粗犷，节奏呢非常的应该说是顿挫激昂，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问答式的一些歌词呢是朗朗上口的，豪迈的歌声呢是伴随着船桨积水的一个声响，歌曲退去之后呢是那种柔弱悲屈满是热血刚烈的，唱出了船夫们应该说是不畏艰险逆流而上的那种气魄，尽显到了黄河儿女的野性与倔强。接下来呢就把一首杜鹏鹏老师的黄河船夫曲送给各位。

0: 一汉一水，一杯一壮，两首民歌呢映照出陕北呢截然不同的生存的图景。其语调呢以一个凄怆音调呢诉说了土地贫瘠的苦难，饱含了对生存的恳切期盼。黄河船夫曲呢用雄浑的曲调呢歌颂一个拼搏的精神，彰显了抗争自然的豪迈。二者呢都是采用了陕北民歌直白质朴的唱腔，不加雕琢，直击人心的
1: 歌声呢，是跨越山河的，岁月也是沉淀经典。这些扎根土地上的一些旋律呢，记录着陕北人的一些苦难与坚韧、卑微与勇敢。那时至今日，其语调与黄河船夫曲呢，应该说是依然缓缓传唱，让后人在歌声当中读懂黄土高原上的那种厚重，也读懂了陕北人民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把好听的陕北民歌送给各位。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世界这么大，让耳朵去走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1: 为一段往事，
0: 为熟悉的一切。
1: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0: 是因为音乐。
1: 爱上一座城，
0: 爱上一个电波，
1: 爱上陕北民歌，
0: 爱上101。
1: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呢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各位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一部微信公众号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来到今天的陕北音乐人。
1: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
2: 我家住在黄土歌。
1: 陕北音乐人。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陕北音乐人。那我们说黄河奔腾过嘉县这片红色热土，滋养出代代传唱的陕北民歌。今天呢，我们一同走进第二届陕北十大民歌手星光大道人气歌手常艳妮，聆听到她从黄土沟壑走出的清亮的乡音。1989年的时候呢，常艳妮出生于嘉县的小慧坪村，这里呢是东方红的诞生地，遍地呢都是质朴悠扬的信天游，山间小调啊、摇动啊、传唱呢，都是她最早的音乐课堂。黄土风骨早早地融进他的唱腔，凭借着过人的天赋，他以第一名的成绩呢考入了延安歌舞团，担任一个独唱演员。后来呢进入西安音乐学院的系统深造，科班学习呢让他读懂了民歌背后的乡土深情，唱功呢是愈发的细腻醇厚。接下来我们首先为各位呢送出常艳妮的这首《樱桃好吃树难栽》，一起听一下。

长夜妮呢，嗓音开阔透亮，兼具了陕北民歌的高亢辽阔与女性独有的婉转柔情。她深耕传统，重塑了山丹的开花红艳艳、兰花画、樱桃好吃、树难栽等经典的曲目，保留地道的陕北韵味，同时呢是大胆创新，推出了大量的原创乡土作品。心窝窝里的人想你嘞，温柔诉说黄土儿女的相思情愫，父亲的老汉烟描摹了陕北父辈的质朴形象，合唱曲目荷包情缘呢更是广为流传，唱出了黄土高原独有的浪漫与热忱。接下来我们将长夜妮的另外一首歌曲送给各位。

多年来呢，他坚守民歌传播之路，收获了诸多的行业的荣誉。2014年登上星光大道了，收获了超高的人气。先后呢，在西安、榆林举办呢个人专场演唱会，专场主题呢是飞出黄土地的声音，正是呢他音乐初心的写照。作为本土文艺传承人，他呢常年参与文化下乡非遗展演，走进了城乡舞台，把地道的陕北民歌呢唱给更多的听众。可以说他的歌声呢从不刻意炫技，每一段旋律呢都扎根土地，歌词里呢有黄河摇动荞麦粮，唱腔当中呢藏着陕北人的坚韧与温柔。接下来的常艳妮的这首歌曲《心窝窝里的人》来送给各位。

0: 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陕北民歌大家唱，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呢是陕北民歌传习所第一校区13岁的杨子轩小朋友为大家送出的一段陕北姑娘，一起听一下。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我小侄子从小就在一堆家人的无限宠爱中成长，我发现为什么有一些小孩特别喜欢哭，有一些呢就特别坚强，他们的哭不是空穴来风。有的小孩子跌倒了，他的第一反应其实不是哭，而是抬头去看看他在乎的人在不在，如果在的话才会放肆的大哭。第一反应哭的小孩，在有人照顾他的情况下，他会越哭越凶，反之的话呢就会很快忘记疼痛，也不会哭。其实成年人不也是这样子吗？当你委屈的时候，别人不来安慰你，你可能能够扛下来，但一旦有人跑过来说抱抱你摸摸头，一下就会绷不住，尤其是女生。所以后来我总结了一下，说痛苦不是让人哭泣的主要原因，让你哭都是因为有爱在。所以有时候实在心情不好，真的想哭就哭出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哭完你还是一条汉子，不是吗？听一首歌放轻松一下，张学友，不后悔。
1: 我数着你社会的从前，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

很多人单身的理由是因为觉得找不到爱情，喜欢的人得不到，得到的人不珍惜，在一起时怀疑，失去之后又怀念，怀念的想相见，相见的又恨晚，终其一生满满是遗憾。可是这个世界上哪里有那么多完美的人呢？他可以懂你、爱你，符合你一切想象中的要求，怎么可能？在我看来，完美的一对大概就是总有一方会愿意为了你割去他的棱角，打磨自己，也总有一方愿意去相信未来，愿意给你勇气，给你所谓的安全感。你觉得呢？下一首歌继续来听 Twins 刘延强。

年轻的时候，很多人谈恋爱，当遇到一些沟通障碍的时候，就会跟对方死磕到底，然后相互等着对方来主动求和。最后的结果呢，往往都不是大家所想的那样子。有些人会为了所谓的面子问题选择离开。其实有些事情，有些心里话总是要说出来的，不要等着对方去领悟。谁都不能彻底的懂你，不知道你想要什么。你一定要学会表达内心的想法。甚至在某些时候大吵一架，

0: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对话青铜，激越在远古处回响，
0: 淡歌激嚷，唯美在自然间绽放，
1: 天之刚烟，地之广烟，文陕之北，
0: 在这里走进历史深处，倾听人文智者的声音，倾听这座城市的时代旋律。
1: 这一刻，倾听思绪的舞动，倾听真知的焰火，深刻与智慧交融，
0: 润物有声，
1: 洗耳恭听，致敬平凡，致敬不凡。
2: 我叫贺雨露，是榆林市第七中学一名初三的学生，马上就要中考了。在最后的十多天时间里，我准备努力学习。俗话说得好，临阵磨刀快三分，所以我要抓住最后的时间，跟上老师的步伐，继续巩固知识，希望在中考的时候取得理想的成绩，考进理想的高中。雨儿加油。
3: 亲爱的宝贝，中考是你们学习的一个重要阶段，希望你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实力，迎接挑战，一举高中。我们全家都会一直支持你的，加油。
4: 大家好，我叫周佳伟，是高新一中的一名初三学生。中考不仅是知识的检验，更是成长的洗礼，感谢老师的教导和父母的陪伴。三年的初中时光让我学会了坚持与担当，无论我将来考进哪所高中，我都会带着这份勇气继续前行，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5: 我儿子今年15岁啊，在谢一周上初三，马上就要中考了。作为妈妈，我非常的焦虑。我们孩子的成绩呢，徘徊在年级200到500名。我害怕我的压力和这种不稳定的心态影响孩子的学习，只好通过自己的跑步、读书来缓解。我现在能给孩子做的呢，就是确保他的一日三餐，让他专注于学习，不要再有压力了。端午将至，愿我的儿子一举高中，考上理想的高中。一涵加油，妈妈永远相信你。
6: 马上就要中考了，放平心态，正常发挥，考完继续朝着目标好好努力。
7: 三年的努力就在当下，认真答好每一题，未来也要一直加油向前冲，
8: 把平时的水平都发挥出来就好，考完开启新征程，继续稳步向前走。
9: 紧张之余也满怀期待，全力以赴迎战中考，未来学习我也会加倍努力，
10: 付出的汗水都不会白费，希望大家都如愿上岸，奔赴各自的新起点。
11: 放平心态，放手去拼，给自己的初中生活交份满意答卷，未来继续加油。
12: 中考加油，一举高中。

0: 听到一首王菲的《如愿》，欢迎走进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社会人文节目《倾听》。各位好，我是倾听者李星宇。稻香满城，端午如约而至。2026年榆林中考将于6月20号至22号正式开考，全市初三学子正是最后的冲刺收官阶段。其实回想刚刚落幕的高考，见证了一届学子寒窗苦读、逐梦圆梦的滚烫硕果，而即将奔赴考场的中考学子正站在夯实学业基础、衔接高中新征程的关键的节点。我们常说，教育是一场双向接力，优质初中为学子固本培元、涵养底色，而顶尖高中为学子培育、赋能腾飞。今天倾听特别推出了中考护航初高中学段衔接专题访谈，特别邀请两位深耕一线贯通学段的名师做客直播间，他们分别是榆林高新一中初三毕业班班主任英语骨干教师刘媛媛老师，以及榆林中学课程中心主任资深培优班主任马娟娟老师。欢迎两位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倾听直播间。
1: 大家好，我是榆中的马娟娟。
2: 大家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高新一中刘媛媛。
0: 好的，欢迎马老师、刘老师。刚刚听到了这段来自学生们的祝福，来自家长们的寄语，也是给我们注入了学习的动力，同时也给我们的责任赋予了更多的使命和压力。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将聚焦中考冲刺的提分、学科难点突破，包括初高中学段的衔接，还有不同层次学生成长规划，以及家校科学陪伴等家长和考生最为关心的话题。同时啊，特别结合两所学校的育人特色与多年实战教学经验，为全市的初三学子和家长答疑解惑、保驾护航。首先走进榆林高新一中，和刘媛老师进行对话，针对性的去面对学生备考的痛点，梳理初高中学段衔接的核心问题。同时啊，通过刘老师的视角和经验，也后续为高中视角解读层层铺垫，让我们的整个访谈能够真正的直抵我们普通家庭的教育核心。首先在这里跟刘老师直接开始第一个问题吧，准备好了吗？参加内容挑战答题的感觉，
2: 有点紧张。
0: 是，刘老师，外界一直评价高新一中的学生是后劲儿足、发展稳。这届初三学子短短几天之后迎来中考吗？想问一下，您觉得学校育人模式为孩子们沉淀下了哪些受用长远的核心能力啊？
2: 正如你所说的，我觉得高新一中首先它作为一个高新区或者乃至榆林市的初中的这样的一个标杆学校，那他学校呢，我觉得我们始终是坚持素养为先，全面培养，不只盯着卷面的一个分数，而更看重的是孩子他终身受用的一个能力。
0: 嗯，
2: 首先就是在自主学习方面，那在日常教学中呢，我们也会引导学生呢学会去规划自己的时间，包括自主梳理自己的一些知识点，而不是被动的去灌输。那我觉得这是往后孩子们在求学路上他最核心的一个底气。那其次呢，也就是学生的一个逻辑思维和理解能力。那又因为我是一名英语老师，尤其是在英语学科方面，那我们除了要跳出这种死记硬背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更加侧重于培养学生的一个综合的语言理解和逻辑表达能力，那让学生呢能够学会去举一反三。再者就是在学生的这种性格培养方面，能够培养他的一个自律的意识，还有抗压的一个心态。那班级高新一中的在班级管理上也一直是为家长们所称赞，那我们在班级管理方面也是坚持言爱并济，那孩子们能够在班级的生活中能够养成这样的一个规则意识，在面对压力考试的一个波动时候，心态能够更加的沉稳。那这样的一个好心态不光可以助力于孩子们的考试，我觉得更加助力于是他未来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发展吧。最后就是在求知欲和学习的韧性方面，那学校一直也是坚持这种分层化包括这种趣味化的一个课堂，那 那这样的课堂自主性更强，也能够更加的去保护孩子们的一个学习兴趣，那尽量的不让孩子把学习当做一个负担，而是当做去开拓眼界的一个途径。那这样的对学习的一种热爱和坚持，我觉得才能更加的支撑他们在高中包括大学或者更远的人生的求学路上的一个稳步的前行吧。
0: 听得出来，刘老师在说到高新中的教育，不光是在传统的教学基础上啊，注重心理方面的观察和培养，同时呢也是不断的去调动孩子内驱力啊，以至于他们走向初三的毕业班或进入崭新的高中，他们依然是有不断的蓄力的能力，
2: 是的，
0: 去往前冲刺，
2: 这个、对以后的发展来说是最为重要的。
0: 是的，我们了解到学校历届毕业生进入高中后整体的发展态势还是非常不错的。
2: 我也是带了好多届，那每一届都会有学生高中的时候会来看我们，或者高中毕业以后
0: 是，
2: 然后大学也会来和我们去聊，所以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孩子的一个发展，
0: 很有成就感。回望这些学生的成长轨迹，咱们高新中孩子的后劲儿，在高中阶段最突出的优势，哎，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另外有没有一些普遍存在的短板，我们也不能回避，跟大家去聊聊。
2: 从所有的毕业的学生和我们之间的一个沟通和反馈的话，我觉得优秀的孩子他的都有一些共性的特质。他的优势方面就主要是在学习习惯很扎实，那多数孩子呢，他基本上都是可以能够做到自主学习、自主预习课后的一个复盘，或者呢是一个对于知识点的一个思维的这样的一个拓展，他都是可以去自己去做的。那这样方面呢，不需要老师去过多的反复督促。还有就是孩子们的综合素养比较好，他的表达能力还有自主思考力还有他的一个协作能力都比较的突出。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些能力在面对高中比较多样化的一个更有挑战的学习环境的时候呢，孩子们可能会更加能快速的适应。第三呢，就是他们的心态比较端正，抗压能力也非常的强，那面对高中更强的一个竞争不会轻易浮躁退缩。那你刚才说到的这个短板的话，
0: 是的，
2: 其实我和孩子们的沟通，或者我们有一些毕业的孩子，他呢可能在渝中，或者还有一些在西安求学的孩子，他给我们反馈过来的一些信息，我们可以了解到的就是我们这边的孩子我就是从英语方面而言，他在这个知识的这个深度还有拓展性方面可能还不够。他可能因为孩子们

0: 科的语言方面语文点的薄弱。
1: 是
0: 啊，
1: 我们在日常鱼鳞的生活学习当中啊，也要针对这方面的短板进行有效的增强。
0: 是的，
1: 而这个功夫在室外啊，可能辛苦还在这个阶段，在家庭教育方面也要尤为重视了。
0: 对，这个因为语言方面它很多在我们大城市的话可能更多的是从小就开始培养了。
1: 是的
0: 啊，那我们可能在鱼鳞的这方面，在这方面做的可能还没有就是那么的完美吧。
1: 是，刚刘老师说到高新一中的学生整体自主学习的能力比较强，难道每一个学生进去之后都能立即适应，立即就能很自觉自主的去完成老师要求的并进行自我的短板上的补充吗？
0: 我觉得这个概率其实主要在于培养和引领。
1: 是，
0: 那可能我们从孩子从七年级进来的时候，他对于初中的一个学习他其实是没有很多的一些想法，或者他不知道如何去学。那在老师的各科的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引领下，那比较踏实或者优秀的这部分孩子，他在慢慢的引领下，他就可以在三年的初中生活中能够学习到这种自主学习方面的一些能力。
1: 是，
0: 那对知识点的归纳，还有对知识的一个拓展和理解，包括课堂的一个专注度以及这种笔记的这种记笔记的一个习惯，包括课后的一个作业的一种品质质量都是在这种三年的学习和引导中才能够慢慢的去建立和培养的。
1: 通过这个对话明白了，所谓重点学校或重点班跟普通的班和学校拉开的差距，完全就在这些方法和习惯的积累上，
0: 就在每一天的积累上。
1: 是的，
0: 每一天。
1: 如果从英语的层面来说，也符合您的专业嘛英语是初升高难度跨度最陡最容易出现的成绩滑坡的学科，距离中考仅剩最后冲刺的阶段，如果让孩子们重点锁定一个提分板块精准发力，您会推荐大家主攻哪一块？
0: 那从这个话题的话，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视角去理解，就是因为马上中考就剩下倒计时有五天了那对于这部分即将要参加中考的孩子来说，在英语方面我觉得就是保证一个好的心。
2: 现在是中午12点。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3: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
2: 每一座城市都有所处时代的声音表达，
3: 老巷子里悠扬的叫卖声，三弦响起就开唱的陕北说书，行走在步行街上，便利店里不时传来你好欢迎光临，食物在铁板上滋滋作响，飞机穿云破雾的轰鸣，
2: 走进校园，迎接你的是爽朗的读书声。打开家门的一瞬间，饱蘸幸福味道的孩子嬉闹声。正是这些充斥着烟火气的声音，定义着城市的韵味，传承着城市文脉，推动着时代蓬勃向前。
3: 今天和我们一起站在泥土里，探寻分宜里的鱼鳞，倾听城市的拔节生长，讲述我们普通人 真正的生活。
1: 马君君老师，听了刘老师这么用心细腻的沟通和讲解啊，王老师，您常年对接高新一中的生源吗？也接触过大量咱们学校的毕业生，那么在您的视角里，这些孩子最突出的优点和成长优势是什么呢？
4: 刚才刘老师也说了很多，然后我想，今天的听众朋友们，还有这个各位家长和同学们，我认为应该有三个方面的优势。第一个方面就是高新区的学生的成长环境上来讲，教育投入力度非常大，不光是整体区域上的，还有各个家庭的，还有他自身的，所以教育投入的力度大，他的成果就相对来讲会优一点啊。当然，也不一定全部都是优，但是这个成本在这儿，那成果呢是显而易见的。第二个我觉得还是，文化资本的形成非常强，这个是法国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思想，叫文化资本，就是说一个家庭当中他所积累的，语言的、文化的、习俗的，甚至行为上面的各种各样的，高阶层面的东西更多一点，所以综合造成他的素质和素养会更高超一点，然后更全面一点，更优秀一点。
1: 是，
4: 像刚才您谈到的北京的学生，他的气度不凡啊，他的神情太自若等等，这三一个我觉得还是学生综合素质的这个提升。他的综合素质提升是建立在前两个前提之上的，所以在这样的久而久之的投入力度之下，久而久之的文化资本的形成和熏陶之下，自然就会形成他身上刚才刘老师谈到的自信、大方、从容、乐观，可能要比其他地方区县的学生要更全面一点。这些可能是他们身上更多的体现出来的优势，我认为是这三个方面造成的。
1: 好，我们通过刘老师的气质分享，也是说到了习惯、素养、心态以及适当的学习方法。过程当中其实反复提到，就是在中考后不要盲目的乱学、无效的内卷。而且我相信很多家长和考生在收听这期节目的时候也很好奇，说优质初中生进入榆林中学面临怎样的成长环境呢？什么样的学生能在高中持续的拔尖儿，冲刺我们理想的学校？不同层次的学生该如何适配高中节奏，实现稳步成长呢？那刚刚我也是听到了马老师很用心的总结出他对高新中学这样的一个教育环境毕业出来的学生的一个整体的认识。那么我们也是有请深耕高中培优、主导学校课程体系建设，同时带出了北大优秀学子的马娟娟老师，从高中的视角为我们拆解初高中学段的衔接密码，以及我们学校的育人特色，还有我们关心的不同情况的学生他们分层的这样的成长路径啊。马老师，榆林中学多年来我们也是关注到输送过人大的、清华的、北大的这些顶尖高校的学子，育人成果显而易见。从您深耕高中的课程建设，同时搭建培优体系的一线教学角度来看，学校区别其他学校的核心特色是什么样？
4: 我想提起榆中，可能所有的榆林人民都非常期待。
1: 是，
4: 榆中的地位也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作为榆中的一份子，非常荣耀能够在这个百年团队当中工作耕耘。那么作为榆中来讲呢，我认为在现在这个阶段培养学生的角度来讲，体系上来讲，我们一直在做三个非常重要的工作。第一个就是公民素养课程的培养，这方面呢，就是初中生升入到我们学校以后，我们会做对应的课程培养体系方面一些内容，涉及到的内容可能是关于人文精神的、艺术培养的，还有各方面体育精神的一些培养的一些东西，公民素养的课程体系，主导的就是要让学生形成成长性思维发展的一个路径。那么第二个体系呢，就是科学课程体系，涉及到的内容呢，主要是关于这个数理的强基、科学思维的培养，还有学科综合课程的培养。那么通过这样的课程体系培养呢，帮助学生能够形成合作的思维，能够形成团队的一些意识，并且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会学习、懂合作、能够出成果的这样一个体系课程。加上我们学校每年比较丰富的研学课程，给不同程度的甚至不同层次的学生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开阔眼界

0: 然后见识这个高校发展，甚至说是各种各样的平台的一些设计啊，都非常丰富。第三呢，就是素养发展的一些课程，这个里面主要是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像高校的一些论坛啊，像学术论文的一些引导啊，包括一些比较顶尖的北京、上海，甚至说各方面的一些学业领域的一些专家，来为我们的学生开拓思维，开拓眼界，实现他们下一步的这个登峰的一个计划。所以总的来讲呢，我们通过这公民课程的培养、科学体系、科学课程的一个培养，还有素养课程的培养，通过学科的融合，通过学科的这种构建体系，希望把我们榆林的学生培养成为一种复合型人才，
1: 是
0: 能够走到全中国，走到全世界去发光发热。
1: 是榆中能够在榆林在近百年的历史长河当中啊，培育出那么多优秀的学子，作为我们榆林人也是非常骄傲的，同时对于榆中也是承载了太多的感情，还有期待，还有责任和压力。
0: 对，
1: 是，尤其在2023年，我记得在这样一场盛大的活动当中啊，也是通过刷屏让我内心也备受鼓舞和感动。好，刚也说到了榆中的综合的这样的教育体系，具体来说说是如何助力尖子生突破提升，冲刺理想的名校的。
0: 刚才我们谈到的是面上的课程体系啊，可能具体到对应的一些尖子生成长的班级里面，对应的班主任和任课老师也会根据这些学生的一些特点制定对应的一些计划，包括我们现在讲很多层面的学习它都是个人化的，甚至很多经验它是无法进行复制的，所以需要对它进行一对一的调整，计划的调整制定甚至说实施各方面的一些工作，包括跟家长的沟通链接，学生自身的一些成长的一些困顿困境，我们都会有首先是一对一的一个辅导，第二就是从理想信念层面帮助这些学生建立更高更强的这种信念层面的东西，理想层面的东西，更远大的理想，希望他们能够走出榆林，站在中国，然后唱响全世界。
1: 就是从他们的学习水平和学习能力、习惯上、方法上来说，已经具备一个优秀学生非常好的素质了。那我们需要培养的是他更高层面的这样的认识和意识。
0: 对，因为我们刚才刘老师也谈到很多技术类的一些问题，包括答卷、包括答题卡等等，但实际上我们通过这么多年高考的改革，包括我们讲今年陕西省应该是第二届新高考了，我们想在真正意义上的高考过程中拿到对应的非常高的分儿，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学生的价值观。就是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语文和英语的作文，那么现在这个语文和英语的作文实际上它难度非常大，想拿满分想拿高分，其实不光在词汇量上，更在它的逻辑构想、他的利益、他的人生观、他的价值观。那我们说教育要立德树人，从哪些方面去考察立德树人，就是这些方面。所以价值观的引领塑造非常非常重要。可以说简单来讲，我们说一个程度不太好的同学和一个程度非常好的同学，他们真的差异本质上就是价值观的差异。其实在学习能力上，学习的能力、学习的所有这些东西，它是呈现为结果的，它不是过程。什么样的问题造成了这个结果，才是我们应该要去探究的问题。那什么样的过程，就是这些世界观层面的东西。所以我们榆中在，包括我在培养学生的时候，非常非常注重学生这个价值观的塑造和引领。我们实际上作为榆林来讲，这样的发展的速度，这样发展的这样一个前景来讲，是完全可以和西安的学生去一争高下的，去竞争的。
2: 能考到榆中的话，学生的学习能力肯定是不错的。
0: 对，
1: 因为社会上有很多家长不同的说法，今天通过直播非常正面的第一次听到老师在我耳边这么直观的去说我们的教学水准，包括学生的整体素质不亚于西安的，
0: 是
1: 这样名校的一个培养方式。
0: 是，我坚定的认为，
1: 多次说到了一对一，我想问一下咱榆中的这个师资力量，包括人数，它匹配吗？或够用吗？
0: 比如说我们在有些班里面可能会实行，比如说导师制，像这些相对来讲好的学生，会给他配备对应的老师，然后一个星期可能有一到两次，对他生活呀、对他学习啊各方面的一些工作会多一些辅导。
1: 是，
0: 班主任呢也做大量的工作，因为我是班主任，我每一次在考试呀、各方面都会。就是覆盖面非常大的去做一对一的谈话，甚至 二对一或者是啊这样的一个谈话，了解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的困境，想办法帮他们去解决这样的问题。甚至我们还有这个班课联席会，我们通过班主任和这个课程教师的这样一种沟通链接，清楚地了解到学生在掌握这门课程的过程中他的难点在哪，痛点在哪，我们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哪。
1: 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工作是非常复杂的，是深度链接的。可以说一个学生的一个发展和成长跟，就是我经常有时候就是有一个，今天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也在，我也想多说一点，就是其实我们学生的学习归根结底是以结果，是以关系的形态表现出来的。什么是关系？如果说你的亲子关系、你的师生关系、学生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处理的还是很和谐的、很可以的，那么他的学习成果是不会差的，他的学习是不会差的。所以很多我们反过来讲的话，很多可能学习上呈现参差不齐的问题，或者说出现一些偏差的一些学生，很有可能是他这当中有很多关系处理的不太好，而这个当中属家庭关系是最最最重要的。如果说一个家庭当中孩子和父母的关系，父母和孩子的关系，甚至说爸爸和妈妈的关系都不和谐的情况下，你很难让学生去集中精力去搞现在的这个学业的问题。
1: 是，其实我们通过马君君老师的对话，我要给大家说一个背景，就是马老师是榆林中学课程中心的主任，也是政治教研组的组长啊，也是有很多头衔啊，也是非常资深的一位老师了。所以他从这个意识形态方面，包括从学生未来的这个思想的层面上啊，也是非常的重视的，真正把我们所学的知识，把你的才华去运到我们生养的土地上，这也是我们培养的初心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针对初高中学段的跨度跟榆中的马老师近距离的了解一下，我们的新生进入到榆中，尤其进入到我们所谓的清北班，我听说分数要求非常高，人数的把关也是非常的严，如何去更适应性的培养呢？有没有专门的课程设计，孩子们能够在高一的时候就迅速的站稳脚跟？因为我确实听到很多家长说，我们原来在某些中学可能名列前茅，但是我们现在进到这个班之后，孩子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阻力或压力。
0: 了解，您说的这个问题我自己带的班上也有，然后有些学生在初中非常优秀，甚至说在全县都是这个非常名列前茅的，但是进入到高中以后人数变多了，然后各方面的学业压力来了。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吧，首先是个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他自身的定位在哪儿。这个问题如果放到一个高中生进入到大学，我觉得很好理解，因为大学它文化多元多样，学生人数多，学生的能力也非常的丰富，非常的高，所以他进入到大学以后他也会有落差。那咱们从初中到进入到高中的相对来讲好的学校好的班以后，他也会有这样的落差，所以这涉及到一个学生定位的问题，就是你究竟把你自己定位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
1: 是，
0: 你是优秀分子当中的一员还是一员，
1: 找准自己的赛道。
0: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第二个我觉得可能就是对有些高中，像刚才大家都谈到的这个高中的一些学习方式方法的问题，这一块呢，我想因为今天借助这个机会，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叫做认知负荷理论。这可能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过，但是我要在这儿跟大家讲，这可能是我们学生和家长在那么多那么多学习方法当中一定要知道的最最最重要的理论，
1: 是
0: 没有之一。那么什么叫认知负荷理论呢？就是它有两个点啊，负荷大家都应该知道，就是负担嘛，就是不好的东西嘛。那么它有两个点，一个是内在负荷。什么叫内在负荷？就是学习这个知识点本身带来的难度，就叫内在负荷。也就是说，当前任务中有多少元素在存在，在出现，我们要去解决。第二叫外在负荷，就是跟当前这些任务无关的信息强行抢戏的负荷。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内在负荷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所学的所有东西的知识点本身的难度。那么外在负荷是什么呢？就是比如比如说我们上课，我们老师可能在课件上会做一些小的一些动画，或者说学生在做一些工作的时候，他会用不同颜色的笔去标出来一些标记或者痕迹，实际上这些都属于外在负荷。因为我经常跟学生强调，你所做的笔记一定是你要看的， 那么你回过头来再去翻的时候，如果它呈现一个乱七八糟的状态，所以你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就应当像一个艺术品一样去做。你的笔记如果拿出来是一个艺术品，那是很厉害的。我们经常说铁一中的学生、高新中的学生，这些学生的笔记我是见过的，非常厉害，做的真的是有板有眼。就是你可以从他做笔记的过程可以看到他的学习的思路、脑回路，
1: 像思维导图一样，
0: 部位清晰，状态简直太棒了。就是优秀学生就要这样。所以在这个复合理论当中，我想大家一定要注意，第一个是知识点本身难度，第二就是外在的强加给知识点来抢戏的这些东西。比如说我们经常有一个话怎么讲，这个说出来可能有一点点不太好，但是就是讲差生文趣多啊，打引号，差生文趣多。为什么差生文趣多？就是因为学习程度相对弱的学生，他注意力不够集中，他越要用这些没有能够集中注意力的东西来分散自己注意力，他反而越糟糕。所以这句话可能并不是真的一个玩笑话，很有可能是真实存在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优秀学生，我们说考到一中来的优秀学生，他和其他学生之间的一个差异性在哪，就是他脑中的图示非常多。什么叫图示？就是我举个例，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字，中国的中，华人的华，分开它每个字的意义都不一样，但是合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大家都很清楚。而这个合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被理解为图示，图片的图，方式的是图示。优秀学生对于处理图示甚至说形成图示非常厉害。我们一般的学生刚才谈到了很多学生要注意这注意那，实际上是因为他单个处理信息是 OK 的，中国的中，华人的华，人民的人，他是 OK 的。但是把这些联动起来，各个元素联动起来的时候他不行了，因为刚才谈到的干扰因素非常多。所以一个非常厉害的学生在进入高中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去除干扰。第一个找定位，第二个去除干扰。什么去除干扰？就是清清爽爽的干，清清爽爽的做，不要有任何干扰性的东西，清楚的知道我要把这个知识纳入到脑海当中，多多积累元素叠加的东西，图示的东西，
1: 是
0: 而不是单单积累元素。我觉得这个有了这两点，如果他进入到高中阶段是 OK， 是 OK。
1: 是通过对话，我们首先集合的知识点是围绕于我们的优等生，他们有这样的能力和这样的习惯意识，更好的去结合我们的整个教育，让自己更有效的成长。我们今天不光锁定了优等生，我们也是分层的，有中等生，还有基础知识相对薄弱的这些学生嘛。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普惠的成长吧，就是中等生这部分孩子。相信我们在整个教育的赛道上发现，他并不是一个小的基数，这些孩子自身也是希望能够快速的寻求突破的。由他们进入到一个好的赛道的时候，他们首先自己也不愿意轻易的放弃自己，不想躺平。那么怎样能够让他们在进入到渝中的这样一个学校之后，能够把自身的节奏啊稳步的提升，同时实现自我突破？
0: 首先我想说一下这个刚才您说到第一个点啊，就是普惠的一个情况。我的一个观点是我觉得渝中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是引领，就是带动更多的人向上，向更高的地方看。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对于普惠的一些学生来讲，我觉得各位家长各位同学也不要太着急。一个人的发展或者一个事物的发展，它需要有一个过程。就像您刚才谈到的，没有任何一个学生他希望自己掉队，他希望自己学得很差，没有这样的人，大家都是向上的。那怎么去向上，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了。刚才我有一个点谈，就是谈到这个点，就是程度相对弱的学生一定要在三观上要非常非常的树立非常非常好的三观。这三观包括什么？包括他处理自己和学业间的关系，包括他处理自己和老师的关系，包括他自己处理和自己同学的关系。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比如说一些负面的一些东西，或者需要里面不太好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实际上都是因为他的三观出现了一些问题。而三观出现问题的时候，很有可能这个学习仅仅是一个结果表现，更为严重的可能是在其他方面，比如说他可能违反了守则，违反中学守则，可能甚至还能出现违法的情况。所以三观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0: 咱们普通更说是程度相对没有那么好的一些同学要做的工作，我觉得第一个工作就是还是定位和树立自己的三观，正确的三观。第二个点就是去疯狂的做，踏踏实实去做手里的工作。我有时候跟学生讲，我说你不可能一天就超过班里边第一名，但是你持续的做，持续的做，你很有可能在缩小你和班里面第一名学生之间的差距。你要努力的跟上队伍。这个过程中，就是我想跟各位家长和同学们也去沟通一个，就是我们做一件事儿，允许这个过程是粗糙的，就是允许它看上去好像没有那么好看，但是只要结果是 OK 的，我们可以一遍又一遍的让这个过程更加完美。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允许学生的状态是中断的。我们经常会跟学生做工作，会经常说一个话，就说一个观点，就是你的状态不在，你最近不在状态。或者说，学生和跟家长沟通的时候，家长也会教育学生：“你最近好像没有状态在哦。”其实这个状态是可以不在的，因为我们知道学生他的心理特征，他这个年龄段这个特征，他就不可能他的状态是一直都在的
1: 因
0: 一
1: 为
0: 个
1: 不
0: 状
1: 光
0: 态。
1: 学生，我们成年人
0: 对对
1: 在
0: 对
1: 工作
0: 对，
1: 中也
0: 我们
1: 是如
0: 上
1: 此。
2: 班的状
0: 对，
2: 态是
0: 也
2: 很
0: 是，所
2: 快。
0: 以所以就是说，学生更是这样，所以我们得理解他们。我有时候跟家长经常沟通，我说咱们学生其实挺痛苦，为什么？一天八节课。然后八个小时坐在这儿，我们成年人八个小时坐在这儿，根本坐不下，所以我们得要理解他们，但是我们要帮助他们成长。成长什么？就是让他们认识到现在这个阶段是一个青年人成长的发展的最好阶段。我前两天跟学生讲课，我还在讲，我说我高中背的课，我现在都能背出来。为什么？因为高中阶段是一个人学习能力的黄金阶段，虽然说压力很大，虽然说各种考试很多，但是它依然是黄金阶段。所以，定位形成正确的三观，做好手下的当下的事儿，是最重要的。
1: 这个当下的事儿是老师日常完成的一些作
0: 对，
1: 业，
0: 对，
1: 是否包括初中或高中的学生，他们还有大量的时间要借助外面的补课呢？
0: 这个我觉得因人而异。像有些人是反对补课的，我的观点是，补课是看你有没有需要。比如说，我现在需要去提点这个东西，OK，我找了一个很厉害的老师帮我点一下，是 OK 的，是可以的。但是任何一个优秀学生，你们发现，其实刘老师也发现，任何一个优秀学生他不可能是补课补出来的，
2: 是的，
0: 没有优秀学生是补课补出来的。
2: 他
1: 哎，我们
2: 自
1: 家
2: 己
1: 长
2: 学
1: 记住
2: 出
1: 这
2: 来
1: 句话。
2: 的，
0: 啊，没有任何学生是补课补出来，为
2: 对，
0: 什么？
2: 就是
0: 因为。
2: 补课的效果它是一时的，然后呢，他可能需要一些老师的引领，但是引领之后的学习的这个核心的驱动力还是在于孩子自己的。
0: 就是这个点上我想说一下，就是我对补课的理解，补课仅仅是在补坑，就是原来落下的坑，现在需要补。
1: 会有针对性的，
0: 对，但是你现在落下的坑，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补，
1: 是。
0: 所以永远不可能用补课来解决问题，这是第一个点。第二点，补课的核心要义，我相信很多家长可能都不太理解，补课的核心要义是找一个伴读书童。
1: 还有一种社会上的说法啊，咱们来探讨一下，就是说我们能猜题。
0: 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儿，就是既功利又短视啊。
1: 所以他们用一种极高昂的这种成本 去
2: 对，
1: 让孩子进行这样的高压的一个训练，这种怎么去理解呢？
0: 我这个我，首先
2: 不
0: 这个我
2: 是
0: 不太
2: 很
0: 了
2: 认
0: 解
2: 同
0: 猜不猜
2: 吧？
0: 题这个事儿哈。第二就是，从我们一个高中教育的角度来讲，我是不可能猜到题的，
1: 是。
0: 因为。高考题，我想，高考题是每年可能在教育领域当中可以说最大的创新。这个
1: 是，
0: 题出来，它就不可能让你猜到。
1: 由今年我发现有一个新的变化，不管是 A 卷还是 B 卷，更注重思维方式的培养了。包括我记得今年有一个语文作文叫《寒英举华》，也是让学生们倍感压力，但是对于好学生、常读课外书的学生来说，又觉得如虎添翼的一个写作的范
0: 对，你说的这个太重要了，要求学生去学主学科，因为在新高考改革之后，语数外是关键中的关键。我们说总分750，那么其中有450分都被语数外承包了。那么语数外的其中有一项就是数学，现在几乎已经成为了国家在选拔优秀人才的一个风向标。
1: 是，
0: 那么你的数学如果是很高的分儿，他甚至可能会单独就把你直接
2: 破
0: 录
2: 格
0: 走
2: 录
0: 了，
2: 取了，
0: 破格录取了。但是我们说这样的学生非常少。

0: 那我们作为普通学生、普通家长，我们怎么去突破这个问题？就是在语文和英语上做突破。那么语文和英语上突破，从我培养学生的角度来讲，或者从我们学校培养学生角度来讲，核心就是阅读。您刚才谈到的，课外阅读仅仅是一个非常大的模糊的方向。我想在这儿跟大家去谈，阅读的类、阅读的量一定要起来。什么叫阅读的量？就是大量阅读。什么叫阅读的类？在考应用文，他在考，这个英文范围也很广大。
1: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2: OK，
3: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陪你听歌，这是陈默填词《伤心太平洋》。

刚刚带你回味的这是《伤心太平洋》。任贤齐说，他还非常清楚地记得在拍这首歌的 MV 时候的情形。他和导演当时一拍即合，想拍一个为了朋友两肋插刀、非常讲义气的故事，这也就是这个《伤心太平洋》故事的灵感来源。这个小节继续陪你听歌。说到江美琪，有个人就不得不提，就是姚谦。当年江美琪进入维京之后，姚谦为她制作的音乐大概有60多首，真是当成亲女儿来力捧的。可是终究是差了那么一点点的运气吧，也可能是同期的歌手都太强大了，毕竟有同类型的梁静茹还有周杰伦，那相比之下江美琪就差了那么一点点。有时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0: 欢迎继续回到这小节的继续陪伴当中，
1: 继续带你来回味这首老歌 Smile Again Malia。 当年在获得唱歌比赛的冠军之后，宝丽金迅速就为张学友推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 Smile。 这段时间老实讲，他的歌路其实还没有成型，还是以模仿为主，其实和学友哥后来的曲风和唱法是有一些区别的，但是呢仍然诞生了很多的经典，比如这首点题的歌曲 Smile Again Malia。

白发可以说是象征的智慧，也可以说是象征着永恒的爱情。方大同这首《白发》是借白发为寓意，表达想要和爱人一起变老的期待。歌曲运用了充满现代感的编曲技巧，以电子节拍来铺陈整首歌。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2: OK

欢迎继续回到这个小节的继续陪伴当中。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听听，这是08年末位的拉活专辑当中这首《头号粉丝》。这张专辑我记得当年还拿到了最佳专辑，里面有九首曲子都是莫文蔚作曲的。这首《头号粉丝》前奏用了蝴蝶夫人的晴朗的一天的唱段，也是莫文蔚自己作曲，李卓雄作词的。因为整张专辑都是希望现场的 live 的风格，所以把歌剧结合在歌曲里面，刚好就很有表演的味道。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张专辑《小天堂》是周华健和 Easy Band 合作的，至今我都还记得他们成员的名字。他们是滚石的功臣，现在依旧活跃在滚石歌手的身边。他们和周华健合作的这张《小天堂》专辑真的是滚石诞生的经典。这张专辑的封面

0: 是几个人站一排，头上是蓝天白云，和专辑本身一样清新动人，让人很有好感。
1: 欢迎继续回到这个小节的继续陪伴当中，
0: 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陪你听歌，继续来听听电视剧《夏至未至》的插曲。2017年随着这部剧的热播，也带火了岑宁儿演唱的这一首歌。听名字岑宁儿，可能很多人觉得她还是新人，她其实入行很多年了，她曾经是陈奕迅的御用和声，也在蔡健雅、方大同、容祖儿、杨千嬅的演唱会上出现过，后来是李宗盛鼓励她自己做音乐，也坚定了她要走唱作音乐人这条路。

新不了情是当年刘青云、袁咏仪主演的电影《新不了情》的同名主题曲，也是情歌经典，被无数人翻唱过。文章的声音本来就是属于很有特色的低沉厚重的那种，所以演绎起来呢也特别有时代的味道。可能你并没有看过电影，但是这也绝对不会影响你欣赏这首歌。它的画面感之强，相信每个爱过痛过的人心里都能够深成自己的镜像。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嗨，各位好，欢迎您早间又一次的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早安各位，我是王可。节目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那接下来一小时的时间，资讯、音乐、美文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了解直播间实时动态的话，您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首先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晴天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三级，阵风5到7级，最低气温20到24度，最高气温32到37度。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阴天转小到中雨，西部部分的地方有大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气温21到33度。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7月8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其中预拨湖北2000万元，预拨甘肃3000万元。工信部消息，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暑运期间进一步扩大轻装型服务覆盖范围，新增吉林、赤峰、牡丹江、运城、临汾、包头等101座车站，办理车站总数达到212座，服务站点基本覆盖省会城市、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近日，陕西社会保险 APP 开通城市居民养老保险集体补助和社会资助业务，办事群众只需要登录陕西社会保险 APP 就可以完成相关的业务办理。发布榆林市2026年大学生到政府机关见习公告，招募50名大学生到政府机关见习，见习时间是7月24日至8月24日，有意向者可以通过网贯彻执行，办法将于施行，有效期5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粉莲，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稍后见。

0: 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FM 101悦动早高峰。
2: FM 101悦动早高峰，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呢。资讯音乐美文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此刻听到声音来自于金志文《依兰爱情故事》。

0: 金志文一栏爱情故事。
1: 日子长，我为你擦眼泪啊。
0: 熟悉的东北小调自带浓郁的烟火气息，那轻快的唱腔看似诙谐家常，其实包裹着一段起落沉浮的感情，始于满心的欢喜，终于无奈别离。质朴的歌词当中也是道尽了寻常的人生，美好容易消散，相守格外难得。一首小调唱尽了世间的聚散。来看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张新成，我也不在。

刚听到张新成我也不在，很多人总想在时间留下痕迹，执着占有，强求结果，而张新成的这首我也不在就是想告诉我们不必执着留下所有的印记，允许人来人往，接纳时间的流转。所谓释怀就是懂得不必强求一切拥有，看淡执念，内心方能够自在安宁。歌曲呢叫做我也不在，但是呢想说的是，任何时候您只要打开收音机，我一直都在。现在听到子瑜的一首歌叫做宇宙游乐场，稍后将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跳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学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1: 那些你们喜欢的，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0: 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鱼鳞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鱼鳞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鱼鳞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其中双价 HPV 疫苗纳入到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两剂次。7月8日，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启动，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过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记者7月7日从北京动物园了解到，经过1年多的打磨，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现在已全面竣工，目前5只大熊猫已入住新居，开始适应新的环境，将于近期开放。为满足广大市民和学生的暑期锻炼需求，今年暑假昆明主城区及各县市区125所学校体育场地面向社会免费开放。近日，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完成所辖96处高速公路服务区公厕适老化改造，新增一批便民坐便位，并全部投入使用。过往老年司乘、残障及行动不便群众高速出行如厕更省心安心。近日，榆林公安发布消息，2026年7月15日起，榆林市公安局榆阳分局长城路、金沙路、朝阳路、于和卯、小豪兔、岔河泽、小气汉、红石桥等8个派出所正式启用并对外办公。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致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陕北文学是一本榆林纯文学双月刊，它扎根在黄土高原之上，用文字书写着最地道的陕北风情。杂志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记录黄土高原的山川风貌、人间烟火与时代变迁，承载着黄土地独有的厚重与深情，是展现陕北文化、传递本土情怀的重要文学阵地。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节选自陕北文学杂志上的诗歌王爱民《远山远山更在远山外》选段，看山是娘，看水也是娘，朗诵游思怡。
2: 看水也是娘。年年春天，母亲种下庄稼，恨不能把自己也栽进去。在骨缝里收获一群蚂蚁，喊鸡鸭鹅狗，像喊着我们的小名。矮小的母亲佝偻着腰身，却有一个小草般伟大的名字。母亲来自生活，又永远高于生活。我们都是被上天垂爱的孩子。四季风雨注入母亲的皮肤，我不敢看一看自己的手掌，总是被你的线牵住衣裳。人生意义，我不能出口成章。三千丈白发，洗净这天下清白，豆藤越爬越高，根须扎疼大地。一首献给母亲的诗绝不雕饰，就让它通俗率性，立了天涯。看山是娘，看水也是娘。整整一生，我习惯了一个熟悉的动作，用手遮住额头，看母亲随山月归。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接下来要听到隔壁老樊还有樊凯杰共同来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向野》。这首歌呢是作为影视剧《野狗骨头》的奔跑曲，曲风充满着冲破困境的力量。很多的时候我们只能够一个人与生活较量，无人分担委屈，无人读懂迷茫，但是真正的成长是要学会自愈伤痕，不期盼旁人的庇护，怀揣勇气奔赴旷野，任凭命运的百般刁难，依然可以选择一往无前，向着旷野不停地奔赴，坚守心底那份不肯妥协的倔强。

碧晨的这样一首新歌《我要你爱我》，整首歌褪去了浓烈的这种情感的缺陷，用平缓的旋律诉说着爱情当中的拉扯还有和解。明明心意相通，却总是在躲闪回避。那张碧晨极具故事感的嗓音，将藏在心底的期盼缓缓的到来，与其在揣测内耗，不如直白的说出心声，主动去做照亮彼此的星火，坦道索要一份对等的偏爱。节目最后要听到段奥娟感谢信，感谢各位这样一路的陪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一起去追光。
1: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副驾驶小曼已经上线喽，欢迎你来打卡签到。

0: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一起去追光。
1: 爱上副驾驶，和你一起听着音乐出发。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名字呢，都是会有一定的心理暗示的，哪怕是英文名。昨天我看到一篇挺有意思的总结，英文名背后的一个性格的分析。不过呢，这个是针对于中国人取的英文名。比如说在学校，你需要取一个英文名在英语课上面让老师来方便点名，或者是你在外企也需要一个英文名跟国外的一些朋友然后员工来进行交流。然后呢，就出现了很多名字，英文名字，中国人特爱。

Sky 的英文名字，当然还有一些就是美发店、美容店，英文名背后有一些性格的分析，看看你认不认同。就比如说第一个，他说安妮，他说安妮呢，一般起这个名字的女生，对自己的外表是比较自信的，即便不是大美女，也是自认为长得不差，长头发，声音甜美的。曾经，你有没有给自己取个名字，叫做安妮呢？ Can't keep my hands to myself. No matter how hard

很多歌曲呢，英文歌曲的 remix 版本都让这首歌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元，有很多声音啊，突然间出现，你会感觉到哇，好惊喜。这个时候呢，系统开始选择这一小节的人气单曲了，接下来会听到谁的声音，我也很期待。

0: 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来自大张伟，这首有些电音，然后呢偶尔会让你觉得有些中国风的这首歌，你觉得感觉怎么样？听得出来大张伟还是很用心的在做着音乐，尽管说有些朋友可能还是想，哎，他会不会在其他的歌曲当中有借鉴呢？但是对于一位歌手来说，他一直在创作，一直想要带给大家新的感觉，这一点就很不错了，不是吗？
1: 可惜在遇见我那天

0: 现在是下午3点。
1: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0: 爱上副驾驶，邀请兄弟姐妹好朋友一起跟着音乐出发啦！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我们说到了英文名这个事情，很多朋友就来回忆了，说自己第一次取英文名，还有什么翻英文字典的啦，还有说自己在这个英文书里面随便翻一页就点到哪个是哪一个的啦。想当年我取英文名的时候呢，好像是特别找了，就是经常会用到的，或者说特别好听的那种英文名，然后在里面选哪一个签出来最好看。当年特别喜欢签这个英文名，然后可以一笔签完嘛，就是特别漂亮。我们继续来听歌，大家也可以继续来点歌。

爱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啊，来点播到我们今天歌单当中的第一首张韶涵的 Go。 张韶涵唱歌还是挺惊艳的，小小身体但是有大大的力量。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兄弟姐妹，我又回来了，我们继续爱上副驾驶，好歌不间断送给你的耳朵。

最后一小节，我们歌单当中还有好几首歌没有被点播到，你想听到谁的声音呢？我们的系统呢，把这一小节的人气单曲选择出来了。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有没有刷到三场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啊？今天想跟你聊的是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是今天这张歌单呢，发送给你的都是来自于 live 演唱，有的是很经典的演唱会，有的呢是你不曾听过的现场表现。那今天我们这首歌

惊艳光影在歌唱，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是一张全新的歌单，但是呢，他们都是来自于 Live 的表现。光影的世界当中，慈山慈海，你的故事会遇到哪句电影台词呢？那今天同样的，除了歌单之外，还有一份片单来发送给你。先来看歌曲过后留言区前排位置，梦中之梦应该是王菲的资深歌迷啊。她说在演唱会 Miss You Nine Day 当中，连续18秒拖长音，各种转音，这是在现在听起来都非常的震撼的。像多得她红粉菲菲，我也是建议你去听一听。当年的王菲是各种游刃有余，高音力度、气息控制、华丽丽的真假音的转换，真的是流行乐坛的第一 diva。很多人不了解他，会跟风黑了，只知道红豆匆匆那年，那我想真的是有蛮遗憾的。我们再来看熊本彤，他说呢，王菲唱这首歌的时候应该还没有改名字吧，那时候他就叫做王静文，后来改名呢叫做王菲，所以大家

开玩笑说王静文被王菲封杀了。好了，这个朋友应该是有故事的人了。他说是你，多亏你热情，也多亏你的让我不敢相信爱情。这首歌是唱的这样的故事吗？在台词库当中搜索这一句，来自影片《海角七号》。他说有些爱呢，不怕时间太漫长，已经生长在心里了。也推荐《海角七号》这部影片给你。他说的是年轻人的爱情故事，其中呢还交织多年前的凄美爱情。一份装在写着旧地址的邮包当中的过期爱情，居然在半个世纪之后呢，悄悄地牵起了一段。这是《海角七号》影片，看起来暖暖的，淡淡的。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2: 好听就可以叫，不要怕，没关系。
1: 觉得奇怪吧？今天光影在歌单呢，唉，都是来自于现场的演唱啊。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出，我们有请杨丞琳，这首歌是《燕尾蝶》。

破茧成蝶，很过瘾的一段演唱吧。想不到是杨丞琳来演唱的《燕尾蝶》吧。那今天想跟你来聊的是呢，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刚才我们同样呢也是听到现场会演唱的这一版，来自杨丞琳。前排留言区我们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故事啊。Sweetie 他说，每次听到燕尾蝶都让我想起上高中的那个夏天，那个时候我还有方向，还有理想。再来看的是顺其自然，他说那个时候听的觉得燕尾蝶是相，因为觉得不太符合原唱梁静茹的风格，现在长大了越来越爱了，因为那种坚定感是我需要的。来吧，说一说你的故事，管你是遇到什么人还是遇到什么事，此山此海的世界里面就在光影的世界，你的故事会遇上哪首歌，遇上哪句台词呢？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卡杰杰，他说2004年的时候呢，姐姐从广州带回来了一盘录音带，那个时候是先听歌，然后呢再看的电视，呼呼一晃年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每次听到这首歌，想起在广州的那段时光。

仅仅就是说故事嘛，不需要有太多华丽的辞藻，我们都是普通人，对不对？在台词库当中，我搜索这一句来自音乐之声，他告诉你，我会做的比最好还要更好。今天的主题是同样是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所以我希望不管是歌曲还是影片都能够让你有一些新的期待。来说说这部影片吧，《音乐之声》呢，在1965年的时候上映，获得1.59亿美元的成绩，而且它一举荣获了第38届奥斯卡金像奖10项提名，也获得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等5项大奖，写下了好莱坞影坛历史性的一页。当然，里面有很多音乐是，让人非常非常的回味的。今天我要放给你听这一版的《Edelweiss》雪绒花呢，就是。特别慵懒，有人总说听你的节目就很想睡，我也常常这么回复。

来自小纪，影片《爱乐之城》。一次小小的偶遇，可能就是你苦候良久的邂逅。

0: 光，
1: 乌云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各位的收听。今天呢，跟你来聊，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所以呢，歌单上我准备的都是live 的演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学友的《爱如潮水》啊。在相信未来的三场义演当中呢，我记住了白岩松说的这句话，当你不知道往哪儿走的时候，你就往前走，当你不知道该跟着谁走的时候呢，你就跟着爱走，因为爱是唯一的向导。鸡汤吧，心灵乌鸡汤吧，但是我知道你真的很需要。

所以你可以来说一说你的故事，给我来留言呢、啊。你的故事会在光影的世界遇上哪句台词呢？我们再慢慢聊。

心动呢，是盖的演唱真情和心动。今天的心动呢，就是因为张学友的歌喉直击心灵。我们来看文文，他说从小到大一听到这首歌呢，就仿佛是看见了一个坚定选择我的人站在我的面前，每次听就会泪流满面。该说睡了，这是一个有故事的朋友哦。他说喜欢听张学友的翻唱《爱如潮水》。2017年12月20号，我第一次唱这首歌给他听。祝福你们长长久久。我在想送哪一句话给你呢？台词库当中有一部影片《初恋50次》，我很喜欢啊。当中有一句台词这样说：“让我们再一次初恋吧。”很有趣吧？谁说初恋只有一次？连五月天也唱我又初恋了，对吗？初恋50次这部影片的女主人公呢，意外地患上了一个特别特殊的病，睡一觉之后就把之前所有的事情人都给忘掉了，记忆呢永远就是停在那一个时间段当中。所以男主角啊，每一天他都会使尽浑身解数要让这他还真的就做到了。这是一部爱情轻喜剧，笑中带泪，特别适合情侣来观看。啊，有一个片段很感人，在影片当中呢，这个女主人公 Lucy 为了延续她的爱情，她每天呢都会用日记记下当天发生的事情，因为重点是要把她的男朋友也融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这样第二天一起床再看到前一天的日记，她就会知道她是如何的爱着对方的。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啊，真正延续她的爱情的并不是什么日记，也不是什么录影，而是在记忆深处，生命的深处，记忆到达不了的地方啊，那才是真正留下的爱的痕迹。默默地体会这句话吧，关键是歌还好听。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初恋50次 Lips Like Sugar。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的影子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1: 节目要结束啊，这个时间呢，我们来听一首歌，依然还是我很喜欢的歌手梁博。今天跟你聊的是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除了片单之外呢，歌单呢都是来自于 Live 的表现。那这一首歌呢，梁博在19岁的时候写的，我想对他应该是非常的有意义。他在他的第一张专辑最后一首歌呢就放了这首，然后除了在专辑里面收了这首歌之外呢，演唱会是几乎是没有唱过的，但是呢后来他唱了，所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来自梁博的《我们》 Live 演唱。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深夜食堂。我虽然没有忘记你，却也没有精力去想了。

上摇，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的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7: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8: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9: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8: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经典不打烊，哎，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白日的工作繁杂琐事都暂且搁置，窗外车流绵延，满城的灯火次第亮起，此刻呢，也要留给自己一段只属于旋律的放空时刻。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是为大家备好了好多首情绪饱满的歌，有情爱的拉扯，释怀告别，也有自愈成长，人间平常心。每首歌呢，也都搭配很多朋友的留言，希望各位呢可以伴着晚风接住你所有藏在心底的情绪。第一首歌为大家来送出的是由戴佩妮来演唱到的《你要的爱》，那这首歌呢也是由她自己全部都包揽了词曲，曲风干净细腻，吉他旋律温柔克制，歌曲呢抛开了亲密关系里的错位感，一方要拼命的付出讨好，却始终摸不透对方心中的期待，那道尽了无数人在感情里的迷茫与卑微，简单直白的歌词戳中了每一个位。

看到我们的听友岁岁留言说，以前呢总是拼命的去迎合别人，想要变成对方喜欢的样子，后来才懂得，我想要的爱从来不是卑微讨好，而是平等、偏爱和心安。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赵乃吉演唱到的《若不是因为你》，歌词里写尽了低谷里的支撑与牵挂，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全是平凡日子里的依赖与惦念。无论是爱人、家人还是知己，那个撑着你熬过所有难挨的时刻的人，就是这首歌想要诉说的温暖。

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刘惜君《漫步人生路》，也是翻唱的一首歌，非常的好听，来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

看到听友晚风絮说生活很多时候都很苦，但一想到是我，所有疲惫都好像有了意义。若不是因为你，我撑不住那些无人问津的日子。还有朋友安然说，我一直在等待，一直在坚持，哪怕当下一无所获，我始终相信低谷总会走出，温柔和好运总会奔赴而来。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何璐演唱到的《让它降落》，也是经典的影视插曲，编曲清冷，氛围感拉满，自带淡淡的遗憾感，歌词写透了成年人的感情释怀，强求捆绑只会互相之间消耗，与其死死地攥住一段过往走不出去的关系，不如体面地放手，让执念遗憾随过往通通都降落，放过对方也和解自己。看到有听友之下留言说，纠结了很久的人和事今天终于放下了，不遗憾相遇，只庆幸落幕，从此山水不相逢，各自安好度余生。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陈楚生，《远山如昨》。远山代指风尘的往事，时隔多年再来回望，人事早已变迁，可当初的心境、热爱与初心依旧清晰如昨，适合怀念旧时光、心底藏着执念与回忆的朋友来听。

好想大哭一场，就像小孩子那样，可是这身体再也记不清昨天和小时候，我曾毫无保留到渐渐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汪苏泷演唱到的《那又怎样》。区别于汪苏泷以往甜系的曲风，这首歌呢洒脱松弛，节奏轻快治愈，直面生活里的失意、挫败、平凡与不完美，传递通透的心态，就算一事无成，偶尔狼狈，事事落空，那又怎样？不必苛责自己，接纳所有不圆满，才是我们生活的本色。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李荣浩极简的编曲搭配了低沉的叙事唱腔，褪去了偶像剧式的轰轰烈烈的爱情描写，聚焦了成年

天人细水长流的陪伴，没有华丽的辞藻，三餐四季朝夕相守的平淡日常，才是恋人最长久最踏实的模样。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李荣浩的《恋人》。

0: 看到我们的听友朝夕留言说，最好的恋人不是惊艳时光，而是温柔了岁月，三餐四季，岁岁朝夕，平平淡淡，不离不弃。现在为大家来播放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黄霄云演唱到了演唱到的没了我，你依然拥有太阳。
1: 我厌倦这画面。
0: 黄霄云呢，极具穿透力的声线赋予了歌曲层次感，伤感却不消极，打破了失去对方世界就崩塌的固有执念，道出了清醒的离别观。我们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不必依附任何人生存。分开不是毁灭，而是各自奔赴属于自己的阳光。

哎，搁家干啥呢？走啊，看个电影去呗，大过年的。新上的啥麻辣滚烫吗？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呢，要跟各位一起来说到魏晋灭亡的原因。首先，魏晋灭亡的根源始于德位不正，制度先天残缺。我们熟知的大汉王朝靠的是民心积累，战功立国，根基稳固。而曹魏、司马西晋都是权臣篡位夺权而来，没有实打实的民心与军功的支撑，统治的合法性先天不足。更致命的是，西晋开国犯下了一个颠覆性的错误，开国皇帝司马炎大肆分封宗室诸侯王，给予藩王兵权、财权和治民权，本意呢是想让皇族拱卫中央，可到头来却养出了一众割据一方的独立王国。皇权被极度的稀释，中央集权彻底弱化，为后续的大乱埋下了致命的隐患。这呢就引出了第二个核心的原因，无休止的皇族内斗，自毁江山根基。著名的八王之乱就是这场制度的缺陷引发的浩劫。一众皇室宗亲为了争夺皇权，连年混战，骨肉相残，持续十余年的内乱，彻底的耗尽了中原百年积累的人力、财力、军力。曾经繁华的北方大地，战火连绵，民生凋敝，朝堂内乱不止，国力空虚，整个王朝的防御体系彻底瘫痪。原本用来守卫家国的军队全部都消耗在了自相残杀当中，硬生生地把大一统的盛世打成了满目疮痍的残局。而内部溃烂的同时，上层风气崩坏，价值颠倒，成为了压垮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古人评价西晋灭亡用了四个字，一针见血：耻上失所。简单来说呢，就是是非对错彻底混乱，不再崇尚实干报国，反而追捧了清谈玄学，奢靡享乐，勤恳理政的忠诚反而被嘲讽，奢靡浮夸的权贵被追捧，官场贪腐成风，摆烂躺平，整个统治阶层沉迷于享乐，跟国事体恤百姓。当一个王朝上层失去了信仰，中层失去担当，底层失去生计，衰败早已成为了定局。最后内乱引外患，

最后内乱引外患，彻底终结了晋国的，彻底终结了魏晋的国运，彻底终结了魏晋的国运。八王之乱，国力大损之后，虚弱的西晋无力镇守边疆，北方的游牧民族趁机大举南下，引发了永嘉之乱。中原沦陷，衣冠南渡，西晋正式覆灭。南迁后的东晋依旧没能跳出困局，始终被门阀士族把持朝政，皇权弱小，派系林立，始终无法凝聚国力，收复故土，只能偏安一隅，苟延残喘，最终呢被新君权臣所取代，彻底的终结了魏晋时代。纵观魏晋的兴衰，极度浪漫的风骨之下，是极度脆弱的国运，制度的漏洞，内耗的恶果，风气的崩塌，外患的冲击，层层叠加，让这个风雅盛世最终呢，也是沦为了乱世悲歌。王朝兴衰皆有迹可循，繁华从不是永恒，安定从来来之不易。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会。

0: 在是傍晚六点。
1: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2: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1: 那里靠傻子续嘛？
2: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3: 我不是东土大唐取真经的和尚，我喜欢酒过三巡，旅台白的豪放。

一博主打车2200公里进藏喜提啊，西藏文旅50万大奖刷屏全网，这是教科书级的双向共赢，无剧本炒作，无刻意营销，轻松碾压重金投放的文旅宣发。这条视频爆火的核心从不是猎奇行程，而是戳中了成年人的精神软肋。所有人啊都向往说走就走的远方，却大多被生活困住。那博主呢，把大众可望而不可及的浪漫拍成了实景，抵达拉萨落泪，司机调侃劫车费的烟火细节，赤诚又治愈，精准拿捏了全网的情绪。西藏这50万的奖金格局，那也是直接拉满了。啊，依规兑现奖励，这份公信力远比流量珍贵。博主圆梦拿奖，西藏收获颇天，文旅流量，网友共情，自由理想，妥妥三方共赢的本子呀。比起其他文旅硬蹭流量、刻意炒作的尴尬宣发，这种无心插柳的自然热点才是文旅宣传的天花板。真正吸引人，从不是滤镜宣传，是远方的浪漫、旅途的真诚，还有地方政府的守信格局。但是必须敲醒所有人啊，这场浪漫不可复制，千万可不能盲目跟风模仿啊！有班你好好上班啊，没班的你也消停待着，你知道吗？毕竟川藏线路况复杂，出行风险极高，普通人根本没有条件复刻啊！互联网最大的误区就是你看到别人爆火了，你就想盲目照搬了，是吗？想妄图复制一夜成名的流量神话了？那咱讲话了，长这么大，你买彩票你中过几回呀？对不对？那体质能一样吗？记住了，流量成功从不可复制，他的出圈是天时地利以及真诚加持，盲目跟风只会得不偿失。摒弃网红冒险速成学，别人的诗和远方仅供共情，深耕自身赛道才是普通人最好的出路。规则兑现了公信力，真诚拿捏流量啊，理智拒绝盲从，这才是这件爆火事件留给所有人的底层真相啊。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这 AI 演员啊，能演情绪冲上热搜，一边技术封神，一边被网友吐槽生理性厌恶。这场影视圈神仙打架，老祖宗的王霸之变啊，早就把结局说透了。AI 叫霸道的路，什么意思呢？靠技术资本降维碾压啊，成本仅仅是真人剧组的十分之一，24小时无休，也没有塌房的风险。

已经垄断九成以上微短剧赛道，它就像是一把降维二向箔啊，疯狂的挤压底层演员的生存空间。不少演员低价卖掉肖像权，直接退出片场了。说白了 ，AI 靠硬实力量产影像，不讲温度，只讲效率，攻城略地，那所向披靡呀。而真人演员守住的是不可替代的王道。算法可以复刻表情，拼接情绪，却复刻不了肉身疾苦、人生阅历和人性共情。 AI 能做出标准的哭戏，却不懂心酸的重量，能模仿神态层次，却没有岁月沉淀的角色弧光。 AI 演得出剧本，演不出烟火，拍得出画面，它拍不出心跳。人世间这类厚重人文作品啊，有血肉羁绊的经典角色，算法永远无法完美的诠释啊。观众反感 AI 脸，本质是抗拒完美空洞的流水线数据，偏爱活人独有的瑕疵、情绪，还有人间温度，对吧？但是这场博弈根本不用分生死，决输赢。 AI 擅长的是工业量产，对吧？辅助特效、低成本流水线制片，负责搞定标准化影像工作。真人守住的是表演内核、人文共情和角色灵魂，拿捏观众情绪共鸣。就像《流浪地球》系列示范的那样 ，AI 做技术辅助，真人立住人物灵魂，二者相辅相成。总之呢，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霸道的技术负责干活，王道的人性负责动心。AI 可以替代混饭吃的工具人演员，却永远替代不了有灵魂、有沉淀的实力派演员。影视行业最好的结局，从不是互相取代，而是王霸并用，彼此成全。技术服务艺术，算法臣服人心呐。

0: 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小呆，真事儿真不好评嘛！
0: 啊，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3: 哎呦，导演，他抢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4: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眼下是暑期出游季了，不少年轻消费者会购买平价的刺抛衣，十几块钱的背心啊，三十多块的碎花长裙啊，虽然说做工不咋地啊，很粗糙，面料也相当的单薄，还有可能出现变形掉色，但是它便宜。你想啊，一趟行程出去拍照得换好几套造型啊，拍完照片之后衣服转卖直接丢弃都可以。但是最近记者调查发现了，部分商家借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生产标准，刺抛衣暗藏健康风险。专家也表示了，若已经购买刺抛衣，需做好多层防护啊，穿着之前要充分清洗并且晾晒，去除化学残留。穿着的时候啊，里面得内搭纯棉的打底衫，隔绝劣质面料，拍照之后及时换下，避免长时间贴身穿着，否则皮肤容易受不了。咱说，哎呦我这把你们给弄的了，小样，现在衣服都给我整出刺抛了。奉劝所有爱旅拍的女生们，醒一醒啊！那些廉价网红刺抛衣啊，那就是颜值焦虑催生的慢性皮肤刺客啊，是吧？刺鼻化学残留、超标的甲醛、粗糙劣质面料，夏天出汗贴身穿着极易过敏脱皮，滋生皮肤病，再加上大量衣物可能是二手流转，细菌螨虫扎堆，你还敢穿呢？氛围感从来不靠廉价破烂衣服堆砌，为了几张朋友圈的照片，你透支皮肤健康，傻呀！颜值滤镜那是暂时的，身体损伤那玩意儿不可逆啊！咱那肤白，咱说细嫩的皮肤，这整坏了怎么办呢？你说？记住了啊，好看不贵啊，合规安全那才是穿搭的底层逻辑呀、啊。再来说这个，澳大利亚对阵埃及点球大战之前啊，埃及队紧急观看对方替补登场的门将瑞安的扑点集锦。因此啊，因为呢，比赛第119分钟，澳大利亚换上了新门将马修瑞安，换下了首发门将比奇，所以当时一下埃及队员就慌了。马修瑞安本赛季效力于莱万特啊，查询可知，埃及队观看的是西甲第20轮莱万特对阵皇马的比赛当中，姆巴佩点射该新门将的这个集锦，所以最后啊，埃及紧急上完网课之后赢了比赛了吗？事实证明，临阵磨枪还是有用。对不对？这一场点球大战直接戳穿了竞技体育的一个底层真相，情报和细节才是制胜的底牌啊！毕竟现在是大数据时代，足球早就不是单纯拼体能、拼天赋的运动了啊！那当年那个时候也一样啊！这当年罚点球之前还有递纸条的一说呢。球员技术、门将习惯、罚球偏好，全都是可以复盘拆解的制胜情报。临时突击，吃透对手短板，精准拿捏对手扑救习惯，把功课做在开战之前，赢球那就是理所应当的事儿。

0: 所谓大赛运气，全是充分准备上的一个锦上添花，没有凭空而来的胜利，只有有备无患的翻盘啊！自以为聪明的战术博弈，轻视对手的临场备战，往往那都是咔咔翻车。记住了，高手过招，拼到最后，从不是硬实力，而是谁更重视细节，谁更敬畏情报啊！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哎呦，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哦，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明代表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明代表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刚刚说到了啊，这个是央视曝光的次抛衣健康风险，是吧？微信平台番茄酱，做人不能太酱啊。你稍微降点那是有个性，太降的话那不脑子不转筋吗？那不是。番茄酱说了啊，说怎么的，现在便宜的衣服都改名叫刺袍衣了是吧？但是不过确实请提高一下质量吧，30块也是钱。不是啥家庭30块钱刺袍衣啊。跟各位讲，实话实说，就是秋冬季寒装，我里面衣服那短袖那打底，咱说29块钱，一穿我能穿一个季吧？那都啥家庭啊？现在30块刺袍衣啊！江水临风就说了，刺袍衣光听这名字就透着廉价。老话讲的嘛，一分钱一分货，没有错。面料染料没保障，贴身穿就容易过敏。旅游拍照好看，但是伤皮肤，不值得图这点便宜啊！对，你看人家名江水临风，一看人就大家来的，你知道吗？你看，终于跟我同道中人了啊！喝一碗米汤就说了，30多、50多的衣服也能叫刺袍衣？咱也不知道，都一个月赚几个子儿，反正。30、50刺袍。神秘探宝团天赐我个大腰子就说了，刚才番茄酱把韩征的脑子给呼住了。是的，说完之后突然我不知道说啥了，你看这点番茄酱给我齁的，你看。山亭云海就说了啊，为了拍照买刺袍衣得不偿失，你万一皮肤过敏了是吧，是起斑了啊，或者起痘了，再整点皮肤病啥的，去医院那不更贵吗？你反正你看那朋友圈是老漂亮了，哎呀那真带劲的那是。这位朋友叫做锦小李就说了，真惭愧啊，我19.9块的衣服我穿了几年了，这几十块的衣服被说成是刺袍衣。天赐我个大腰子就说了，真不要买那便宜的衣服啊，说上回去钢铁厂调试设备，说在厂门口买了个工作服，说钢厂里面出了一身汗，晚上回宾馆变成阿凡达了，洗了半个小时没洗干净。我怀疑大哥你是讲段子的，你是不是逗我玩呢？你后来又拍了个视频对不对，挺火的，流量挺高的，是不是天天呢就跟我闹啊。这再说这个啊，埃及队紧急上完了网课之后啊，四罚全中赢了比赛。这位朋友叫做阿曼游啊，是赋诗一首。他这诗写的真不错啊，他是这么写的，埃及队脑洞大开，熬夜刷点球集锦，精准偷师姆巴佩，灵光一现赢点球。不是，就咱这诗写的就是要账没账，就是要对没对的，这是运脚一个没有。 就是想到哪写到哪，反正是。这位朋友叫做比尔盖饭啊，他说临阵磨枪什么也光来着。一杀宇宙就说了，开小灶还是管用啊。那可不咋的，要不然你是能有开小灶这个词儿吗？这位朋友叫做降下帷幕万花同锦，他说量子纠缠测算不出月落西楼的心事儿。说时空曲率正悄悄改变平行宇宙的相遇。大哥不行，我帮你挂个号啥的。你是不是 ADHD 呀你啊？是不是跟那个最近很火那个脱口秀演员林简七一个病症那是啊？你这注意力也太不集中了。咱说的这都不是一个事儿啊，我这。你这又量子纠缠又时空曲率的，我这。好了，今天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还让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明天见了。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同学，你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5: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莲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26: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5: 那你靠啥子续嘛？
26: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吧，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一博主打车2200公里进藏喜提啊，西藏文旅500万大奖刷屏全网。这事儿教科书级的双向共赢，无剧本炒作，无刻意营销，轻松碾压重金投放的文旅宣发。这条视频爆火的核心，从不是猎奇行程，而是戳中了成年人的精神软肋。所有人啊都向往说走就走的远方，却大多被生活困住。那博主呢，把大众可望而不可及的浪漫拍成了实景，抵达拉。萨落泪，司机调侃劫车费的烟火细节，赤诚又治愈，精准拿捏了全网的情绪。西藏这500万的奖金格局，那也是直接拉满的。那依规兑现奖励，这份公信力远比流量珍贵。博主圆梦拿奖，西藏收获颇天，网友共情，自由理想，妥妥三方共赢的本子呀。比起其他文旅硬蹭流量、刻意炒作的尴尬宣发，这种无心插柳的自然热点才是文旅宣传的天花板。真正吸引人，从不是滤镜宣传，是远方的浪漫、旅途的真诚，还有地方政府的守信格局。但是必须敲醒所有人啊，这场浪漫不可复制，千万可不能盲目跟风模仿啊！有班你好好上班啊，没班的你也消停待着，你知道吗？毕竟川藏线路况复杂，出行风险极高，普通人根本没有条件复刻啊！互联网最大的误区就是你看到别人爆火了，你就想盲目照搬了，是吧？想妄图复制一夜成名的流量神话了。那咱讲话呢，长这么大，你买彩票你中过几回呀？对不对？那体质能一样吗？记住了，流量成功从不可复制，他的出圈是天时地利以及真诚加持，盲目跟风只会得不偿失。摒弃网红冒险速成学，别人的诗和远方仅供共情，深耕自身赛道才是普通人最好的出路。规则兑现了公信力，真诚拿捏流量啊，理智拒绝盲从，这才是这件爆火事件留给所有人的底层真相啊。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这 AI 演员啊，能演情绪冲上热搜，一边技术封神，一边被网友吐槽生理性厌恶。这场影视圈神仙打架，老祖宗的王霸之变啊，早就把结局说透。 AI 走的是什么路子？叫霸道的路。什么意思呢？靠技术资本降维碾压啊，成本仅仅是真人剧组的十分之一，24小时无休，也没有塌房的风险，已经垄断90%以上微短剧赛道。它就像是一把降维二向箔啊，疯狂的挤压底层演员的生存空间。不少演员低价卖掉肖像权，直接退出片场了。说白了 ，AI 靠硬实力量产影像，不讲温度，只讲效率，攻城略地，那所向披靡啊！而真人演员守住的是不可替代的王道。算法可以复刻表情，拼接情绪，却复刻不了肉身疾苦、人生阅历和人性共情。AI 能做出标准的哭戏，却不懂心酸层次，却没有岁月沉淀的角色弧光。AI 演得出剧本，演不出画面，它拍不出心跳。人世间这类厚重人文作品啊，有血肉羁绊的经典角色，算法永远无法完美的诠释啊。观众反感 AI 脸，本质是抗拒完美空洞的流水线数据，偏爱活人独有的瑕疵、情绪，还有人间温度，对吧？但是这场博弈根本不用分生死、决输赢。AI 擅长的是工业量产，对吧？辅助特效、低成本流水线制片，负责搞定标准化影像工作。真人守住的是表演内核、人文共情和角色灵魂，拿捏观众情绪共鸣。就像《流浪地球》系列示范的那样 ，AI 做技术辅助，真人立住人物灵魂，二者相辅相成。总之呢，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霸道的技术负责干活，王道的人性负责动心。AI 可以替代混饭吃的工具人演员，却永远替代不了有灵魂、有沉淀的实力派演员。影视行业最好的结局，从不是互相取代，而是王霸并用，彼此成全。技术服务艺术，算法臣服人心呐。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
7: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我就听101。
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音乐。
10: 万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引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
1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7: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9: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8: 榆林广播电视台。

0: 台101，那里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2: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现在是晚上七点。
4: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5: 客气个三心吊起哈，
4: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播的歌从陕北来。留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的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常识。
1: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民歌小常识。很多听众呢就非常的好奇，说陕北民歌呢为什么会格外的动人呢？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解锁一下陕北民歌的演唱小技巧。陕北民歌的核心特色呢在于真假声的一个转换，高音呢是高亢透亮，穿透力非常的强，低音呢又是厚重沉稳的，质朴苍凉的啊。同时呢它大多呢是用到了这个滑音颤音，贴合了黄土高原沟壑起伏的地貌特色。
1: 当然演唱者的也就是那种随性自然，不拘束，讲究以情代声，无需刻意来进行雕琢。正是这种源于生活发自本心的一种演唱的方式，让每一首的陕北民歌都饱含烟火的温度，唱尽了黄土地的一些百态风情。好，接下来时间把一首常艳妮的一首小桃红送给各位。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黄土高原苍茫辽阔，黄河逐浪奔流不息，恶劣的自然环境呢，淬炼出陕北人坚韧刚烈的性情，也孕育出了粗粝真挚、直击人心的陕北民歌。那么不同于柔情的情歌，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各位呢介绍到两首歌，祁雨调与黄河船夫曲。这两首歌呢，都是扎根于苦难土地，描摹生存百态，用苍凉高亢的曲调谱写黄土地上最厚重的生命赞歌。
1: 第一首歌曲呢，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就是祁雨调。祁雨调呢，是刻在黄土深处的苦难的绝唱，承载着陕北百姓对抗干旱的一些求生的渴望。陕北呀，自古呢是降水稀少，土地干裂荒芜，常年的大旱让庄稼呢是枯死，百姓呢是颗粒无收。旧时的时候呢，科技非常的匮乏，乡亲们只能够去寄希望于苍天，每逢大旱的时候便集结于跪拜、焚香和祷告，祈求降雨。当然，祁雨调这首曲子呢便诞生于祁雨仪式之中。歌曲当中没有那些非常优美婉转的修饰，音调非常的嘶哑、低沉、直白、粗犷。歌者呢是拖着悠长的哭腔来进行嘶吼，简单着重复的一些歌词饱含底层农民面对天灾的那种无助与卑微。凄厉的歌声当中也是回荡在这个光秃秃的黄土山梁之间，既是对苍天的苦苦哀求，也是普通人在绝境当中不肯屈服的一种生命呐喊，直白的来进行展现出黄土或者说是这些陕北人民对艰难的一些生存的一些处境。接下来时间就把一首韩军老师的祁雨调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欣赏。

0: 如果说祈雨调呢是旱地求生的悲吟，那么黄河船夫曲呢就是浪涛之上的豪迈壮歌。黄河呢流经陕北地段，水流湍急，暗流密布，凶险的河水呢阻隔交通，当然呢也催生了船夫这样一个特殊的职业。
1: 一代代的船夫呢是常年来进行驾船穿梭于惊涛骇浪之间，以血肉之躯呢是对抗着汹涌的黄河。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源自于船夫们的了一个劳动号子，曲调呢非常的铿锵有力，非常的雄浑粗犷，节奏呢非常的应该说是顿挫激昂。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问答式的一些歌词呢是朗朗上口的，豪迈的歌声呢是伴随着船桨积水的一个声响，歌曲褪去之后呢是那种柔弱悲屈满是热血刚烈的，唱出了船夫们应该说是不畏艰险逆流而上的那种气魄，尽显到了黄河儿女的野性与倔强。接下来呢就把一首杜鹏鹏老师的黄河船夫曲送给各位。

0: 一汉一水一杯一壮，两首民歌呢映照出陕北呢截然不同的生存的图景。其语调呢以一个凄怆音调呢诉说了土地贫瘠的苦难，饱含了对生存的恳切期盼。黄河船夫曲呢用雄浑的曲调呢歌颂一个拼搏的精神，彰显了抗争自然的豪迈。二者呢都是采用了陕北民歌直白质朴的唱腔，不加雕琢，直击人心的
1: 歌声呢，是跨越山河的，岁月也是沉淀经典。这些扎根土地上的一些旋律呢，记录着陕北人的一些苦难与坚韧、卑微与勇敢。那时至今日，其语调与《黄河船夫曲》呢，应该说是依然缓缓传唱，让后人在歌声当中读懂黄土高原上的那种厚重，也读懂了陕北人民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把好听的陕北民歌送给各位。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0: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呢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各位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一部微信公众号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来到今天的陕北音乐人。
1: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
2: 我家住在
1: 陕北音乐人。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陕北音乐人。那我们说黄河奔腾过嘉县这片红色热土，滋养出代代传唱的陕北民歌。今天呢，我们一同走进第二届陕北十大民歌手星光大道人气歌手常艳妮，聆听到她从黄土沟壑走出的清亮的乡音。1989年的时候呢，常艳妮出生于嘉县的小慧坪村，这里呢是东方红的诞生地，遍地呢都是质朴悠扬的信天游，山间小调啊、摇动啊、传唱呢，都是她最早的音乐课堂。黄土风骨早早地融进他的唱腔，凭借着过人的天赋，他以第一名的成绩呢考入了延安歌舞团，担任一个独唱演员。后来呢进入西安音乐学院的系统深造，科班学习呢让他读懂了民歌背后的乡土深情，唱功呢是愈发的细腻醇厚。接下来我们首先为各位呢送出常艳妮的这首《樱桃好吃树难栽》，一起听一下。

长夜妮呢，嗓音开阔透亮，兼具了陕北民歌的高亢辽阔与女性独有的婉转柔情。她深耕传统，重塑了山丹的开花红艳艳、兰花画、樱桃好吃树难栽等经典的曲目，保留地道的陕北韵味，同时呢是大胆创新，推出了大量的原创乡土作品。心窝窝里的人想你嘞，温柔诉说黄土儿女的相思情愫。父亲的老汉烟描摹了陕北父辈的质朴形象，合唱曲目荷包情缘呢更是广为流传，唱出了黄土高原独有的浪漫与热忱。接下来我们将长夜妮的另外一首歌曲送给各位。

2004年登上星光大道了，收获了超高的人气。先后呢，在西安、榆林举办了个人专场演唱会，专场主题呢是飞出黄土地的声音，正是他音乐初心的写照。作为本土文艺传承人，他呢常年参与文化下乡非遗展演，走进了城乡舞台，把地道的陕北民歌呢唱给更多的听众。可以说他的歌声呢从不刻意炫技，每一段旋律呢都扎根土地，歌词里呢有黄河、窑洞、荞麦粮，唱腔当中呢藏着陕北人的坚韧与温柔。接下来的常艳妮的这首歌曲《心窝窝里的人》来送给各位。

0: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陕北民歌大家唱，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呢是陕北民歌传习所第一校区13。

0: 晚上九点。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2: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次的亮起，此刻呢也要冷空时刻。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是为大家备好了好多首情绪饱满的歌，有情爱的拉扯，释怀告别，也有自愈成长，人间平常心。每首歌呢也都搭配很多朋友的留言，希望各位呢可以伴着晚风接住你所有藏在心底的情绪。第一首歌为大家来送出的是由戴佩妮来演唱到的《你要的爱》，那这首歌呢也是由她自己全部都包揽了词曲，曲风干净细腻，吉他旋律温柔克制，歌曲呢抛开了亲密关系里的错位感，一方要拼命的付出讨好，却始终摸不透对方心中的期待，那道尽了无数人在感情里的迷茫与卑微，简单直白的歌词戳中了每一个为爱内耗的人。

看到我们的听友岁岁留言说，以前呢总是拼命的去迎合别人，想要变成对方喜欢的样子，后来才懂得我想要的爱从来不是卑微讨好，而是平等偏爱和心安。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赵乃吉演唱到的《若不是因为你》，歌词里写尽了低谷里的支撑与牵挂，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全是平凡日子里的依赖与惦念。无论是爱人、家人还是知己，那个撑着你熬过所有难挨的时刻的人，就是这首歌想要诉说的温暖。

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刘惜君《漫步人生路》，也是翻唱的一首歌，非常的好听，来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

看到听友晚风絮说生活很多时候都很苦，但一想到身后有人等我，所有疲惫都好像有了意义。若不是因为你，我撑不住那些无人问津的日子。还有朋友安然说，我一直在等待，一直在坚持，哪怕当下一无所获，我始终相信低谷总会走出，温柔和好运总会奔赴而来。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何璐演唱到的《让它降落》，也是经典的影视插曲，编曲清冷，氛围感拉满，自带淡淡的遗憾感，歌词写透了成年人的感情释怀，强求捆绑只会互相之间消耗，与其死死地攥住一段过往走不出去的关系，不如体面地放手，让执念遗憾随过往通通都降落，放过对方也和解自己。看到有听友之下留言说，纠结了很久的人和事今天终于放下了，不遗憾相遇，只庆幸落幕，从此山各自安好度余生。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陈楚生，《远山如昨》。远山代指风尘的往事，时隔多年再来回望，人事早已变迁，可当初的心境、热爱与初心依旧清晰如昨，适合怀念旧时光、心底藏着执念与回忆的朋友来听。吹起

好想大哭一场，就像小孩子那样，可是这身体再也记不清昨天和小时候，我曾毫无保留，到渐渐开始放手，天空和大海已不再是我所求。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汪苏泷演唱到的《那又怎样》。区别于汪苏泷以往甜系的曲风，这首歌呢洒脱松弛，节奏轻快治愈，直面生活里的失意、挫败、平凡与不完美的心态。就算一事无成，偶尔狼狈，事事落空，不必苛责自己，接纳所有不圆满，才是我们生活的本色。的苦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秋黄冬白。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李荣浩极简的编曲搭配了低沉的叙事唱腔，褪去了偶像剧式的轰轰烈烈的爱情描写，聚焦了成年人细水长流的陪伴，没有华丽的辞藻，三餐四季朝夕相守的平淡日常才是恋人最长久最踏实的模样。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李荣浩的《恋人》。

0: 看到我们的听友朝夕留言说，最好的恋人不是惊艳时光，而是温柔了岁月，三餐四季，岁岁朝夕，平平淡淡，不离不弃。现在为大家来播放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黄霄云演唱到的《没了我，你依然拥有太阳》。
1: 我厌倦这画面，
0: 黄霄云呢，极具穿透力的声线赋予了歌却不消极，打破了失去对方世界就崩塌的固有执念，道出了清醒的离别观。我们都有

哎，搁家干啥呢？走啊，看个电影去呗，大过年的。新上的啥麻辣滚烫吗？

0: 的电影。他最后他被 KO 了。
1: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呢，要跟各位一起来说到魏晋灭亡的原因。首先，魏晋灭亡的根源始于德位不正，制度先天残缺。我们熟知的大汉王朝靠的是民心积累，战功立国，根基稳固。而曹魏、司马西晋都是全程篡位夺权而来，没有实打实的民心与军功的支撑，统治的合法性先天不足。更致命的是，西晋开国犯下了一个颠覆性的错误，开国皇帝司马诸侯王给予藩王台权和治民权，本意呢是想让皇族拱卫中央，可养出了一众割据一体王国。皇权被极度的稀释，中央集权彻底弱化，为后续的大乱埋下了致命的隐患。这呢就引出了第二个核心的原因，无休止的皇族内斗，自毁江山根基。著名的八王之乱就是这场制度的缺陷引发的浩劫。一众皇室宗亲为了争夺皇权，连年混战，骨肉相残，持续十余年的内乱彻底的耗尽了中原百年积累的人力、财力、军力。曾将火连绵壁，朝堂内乱不止，国力空虚，整个王朝的防御体系彻底瘫痪。原本用来守卫家国的军队全部都消耗在了自相残杀当中，硬生生地把大一统的盛世打成了满目疮痍的残局。而内部溃烂的同时，上层风气崩坏，成为了压垮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古人评价西晋灭亡用了四个字，一针见血：耻上失所。简单来说呢，就是是非对错。

0: 彻底混乱，朝堂官员不再崇尚实干报国，反而追捧了清谈。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同学，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7: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9: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6: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8: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25: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6: 现在是晚上10点。
27: 22 o'clock.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0: 现在是晚上11点。
1: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2: 那些
1: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刚刚来唱歌的宫格有一个外号很可爱，这个外号估计吃火锅的朋友们会更喜欢，叫做九宫格。为什么会这么称呼他呢？是因为在专辑当中你可以翻开最后的制作人的篇章，你会发现混音是宫格，编曲是宫格，作词作曲是宫格，演唱是他，然后和声也是，吉他也是，有一种全能选手的味道，所以呢才说他是九宫格。听到这首宫格的还要多久？ There you are。

是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听到的是满舒克的作品。

0: 秀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也许是因为后海大鲨鱼总是喜欢在歌曲里面加一些音效，所以呢，我总觉得后海大鲨鱼他们的歌曲应该是夏天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单车的铃声啊，风铃的声音啊，喝酸奶的声音啊，吃冰棒的声音啊，他们的歌曲当中都用过。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一个翻唱作品，来自于美秀集团，他们送上的还是会寂寞。说实话他们比较新锐啊，加入了一些自己的创作，里面呢会加上什么朋克的呀，电子实验音乐啦，民谣啦，摇滚，但实际上唱到最后你会发现这个翻唱的最大特点就是还是跟陈绮贞的版本一样的温柔。

我们就是火。 Nice, whatever, maybe.

0: 你永远有个把心境道破。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 一路陪你
0: 慢慢听歌。
2: 嘿，我的伙伴，你可以走得更缓慢，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最近各种综艺节目是不是让你已经看得有点眼都快要花了，选择真的太多了，听到李健以及李克勤在综艺节目当中的花火。

不知道为什么，听他们唱歌的时候，总有一种想要把我的磁带取出来，然后倒带重新听一遍的感觉，满满都是时光感。当年听梁咏琪的《花火》的时候，也是用磁带来听的。嘿，年轻的朋友们，你们知道磁带是什么东西吗？哎，时代的眼泪啊！听完了在综艺节目当中李健以及李克勤的合作之后，我们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听到这首歌，对角巷乐队，把你的手给我。

0: 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不，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只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我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0: 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6: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
13: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绩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6: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
15: 爱生活，爱上101。
16: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6: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5: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7: 现在是凌晨0点。

听 No 还牵肠挂肚的暗恋，听下一些欢愉的观点，一点点擦掉酒的感觉，看天空突然黑了半边，看清冷街道五千万。

Baby, I was jumping in. 当我发现那个陷阱，甚至没有一点考虑，我以为你是我的心币和大米。当这一切变成教育，我给你的感情变成一本历史。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3: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4: 谢谢你啊，好孩子。
1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5: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6: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7: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8: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2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1: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5: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6: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0: 建绿色家园，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5: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6: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9: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0: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5: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5: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5: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嗨，各位好，您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此刻在101的直播间里向各位问好。悦动早高峰节目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在这个夏天，榆林迎来了高光时刻。2026榆林田径赛事季重磅启幕，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接续上演。谢震业、林雨薇还有葛曼棋、邓新锐等国内顶尖的短跑名将齐聚驼城同台竞技逐梦赛场。这样一个夏天，不用奔赴远方，在清爽榆林就可以解锁一场专属夏日的热血还有浪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悦动早高峰特别企划清爽榆林系列节目，今天呢就是跟着赛事去旅行，我们一起来赴一场体育之约，赏一场赛上风光。那话不多说，开启今日的夏日旋律，送给所有热爱奔跑、热爱生活的你。

一首元气满满的我要夏天，瞬间把夏日的热烈还有鲜活拉满，正如即将开启的榆林田径赛事季，满是蓬勃向上的少年力量。在这里呢，没有轻言放弃的退缩，只有全力以赴的坚持，没有随波逐流的平庸，只有突破自我的勇敢。那每一位追风少年都在赛道上将会追逐热爱，绽放光芒。接下来时间要听到满舒克慢热。

0: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
1: 我们刚听到满舒克的一首歌叫做慢热，热血盛夏，赛事升温，两大国家级的田径赛事呢先后落地榆林。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是在7月10号到14号举办，那全国田径大奖赛的总决赛是7月18号到19号接踵而至，更是汇聚了全国顶尖的高水平田径健儿，谢震业、林雨薇、葛曼棋、邓新瑞等短跑名将同台角逐。那么在这里，他们将以专业的竞技水准、激烈的赛场比拼、耀眼的冠军风采，全方位的展现田径运动的速度、还有力量、热血、还有魅力。最近的天气，要送出这首歌，阿肆热爱105度的你。

来自于阿四热爱105度的你。105度的热爱是对运动的执着，是对生活的热忱，更是我们对这座赛场之城的偏爱。很多人奔赴榆林是为了奔赴一场热血赛事，但是来过之后就会发现，榆林的夏天藏着太多意想不到的温柔还有惊艳。长城脚下镇美台、雄浑屹立、红石峡、丹崖、映水镌刻着边塞文脉，榆林古城、夫子庙步行街、高家堡古城延续着城市的记忆，波浪谷、红碱闹、铜万城等文旅资源也是各具风貌。那赛事之外呢，参赛家庭、媒体达人和游客也可以沿着城市的线路走进榆林，白天看比赛，夜晚逛古城，把观赛的行程延展为一段清爽开阔的夏日旅程。

黄子韬冰淇淋，这是和夏天最适配的，可以凉爽到心里甜蜜的冰淇淋，是夏天的标配。感谢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呢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高峰。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翻不完的夏天，那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